0: 98.5 2000 FM.
1: 嘿,西好運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經知道8月11號星期一人口普查之夜會身處何地,收到指示後即可填寫該住戶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選擇網上填寫,使用紙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職員的協助之下填寫該住戶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點樣完成人口普查,請瀏覽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hyphen-chinese。以上資訊由澳洲統計局授權發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八月十一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2OOO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Medicare， 我系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2: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3: 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咱们这个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特别是中文啊汉语节目啊，到这边来。工作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吧，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这之前呢，我很多年一直是在做中外文化交流。
4: 嗯。
3: 早期在国内的两个政府部门工作过啊，一个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然后呢文旅部，主要做了很多就是对外介绍中国，我们说或者说宣传中国，还有就推动中国文化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有旅游推广。主要是做这样一些工作，当然除了在国内的工作时间之外呢，我们也在英国、美国、俄罗斯、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地方，学习工作。然后现在这一次呢，第一次来到南半球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应该说各个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个人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很适合在外地工作，或者说海外工作。第二个，悉尼本身的硬件条件也很好，而且气候也不错，对吧？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想在回答你这个具体的问题之前，我可以说先宏观的讲一下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或者说我的理解嘛。其实我觉得文化交流，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人文交流的话，人文范围也很广，它其实有不同的层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文化的交流，我觉得最基本的层面应该就是说，一呢是大家要首先有一个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这是第一个层面。那完了之后呢，当然对方也会介绍他们的，我们也会把对方的东西引进到中国，这是我们做的基本的文化交流工作。那么在这个第二层面上，第二个层面我们想说呢，就是一个交流互鉴和相互认同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文化是很容易就是一定是相融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如果说正好我们是两个文化之间一些有一些共同的内容，他们是相互融合的，相互能接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互鉴，我可以从你那儿学到一些东西，你可以从我的文化中学到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像说，即使我们文化不完全相同，但是可能有某些领域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不能完全认同，所以比较相融的情况，大家两种文化可以共存，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如果完全有不相融的地方，可能也会形成一些冲突。有一些共同的内容，他们是相互融合的，相互能接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互鉴，我可以从你那儿学到一些东西，你可以从我的文化中学到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像说，即使我们文化不完全相同，但是可能有某些领域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不能完全认同，所以比较相融的情况，大家两

0: 全球文化分成八个大的类别，其中包括东方文化啊，日本文化也列为了一个单独文化，还有伊斯兰文明啊、西方文明等等。那么它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么冲突呢，也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宗教之间的呀，再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啊，这都在历史上几百年来有那么多的征战哈。我想说的是，从宏观上讲，文化的交流的基础是，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之间找共同点，然后如果不同的话呢，大家尽量去避免冲突啊，然后去达到我们一些和谐共存的目标，因为人总是或者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希望能共同的成长，
1: 是
0: 共同的发展啊，共同的繁荣，这是我们所人类所追求的哈。以前我们说的山川异域啊，风月同天，对吧？这个在那么早在唐朝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个东亚文明一直在不断的，其实跟西学之间的西方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呢，也是在逐渐的不同的这个时代有不同的一些发展情况。那回到刚才，这是一个宏观上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关系。那么回到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我就说现在我们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这个文化传播的一些核心重点啊，我还是想说，除了我们传统的过多的，我们过去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哪一场演出啊，
1: 是
0: 歌舞啊，
1: 是
0: 然后在这什么杂技啊、魔术啊、京剧啊等等，就除了这些传统之外，用简单的一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想说是从展示奇迹转向解释逻辑。那么展示奇迹就是我们过去东方文明中很多东西对西方来人他说，哎，确实有些跟我很完全不同，或者有时候是眼前一亮，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总觉得文化往下还要走一层，那么它更多的是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想说做中澳文化交流，除了我们要保持我们传统的那些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歌舞演出啊、展览啊、非遗啊，还有相互之间的，比如说教学项目啊、论坛项目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解释一些背后的我们文化的逻辑，这是我想说我们一个重点。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是中学西传这些东西过去有传教士完成，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些交流，很多东西它是通过是第三视角或者说是第三机构或者人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除了解释我们背后的逻辑之外，我们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文化交流中，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所在国的人去感受我的文化，然后再向他的民众输出。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说第三视角。那么就也就是说，甚至不是所在国的人，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澳洲人传播中国文化之中，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比如说美国欧洲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一些文化体验再和澳洲人分享。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对于他们有些文化更接近的人群来之间传播这项工作，他可能会觉得更容易一些，
1: 会产生一些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
0: 没错，而且他更容易接近的去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者说第三视角。这是我想的两个点，就是一个是由展示奇迹转向解释背后的逻辑，另外一个我们想借助第三方的一个视角来去介绍这个文化。这我想说先回答这样。新的机遇或者尝试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途径，我这里简单的提几点吧，四点哈。一个呢就是当前我们中澳文化间交流中的这些有一些特色亮点，我就还是想提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是想说我们现在逐渐从单向的推广转向双向的互鉴，过去更多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中国更多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项目走出来，我们更多的是把我的东西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单向的推广。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说呢，就其实文化的交流它是一直从来就是一个双向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过去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没有澳洲的文化到中国，也有，但是我们更多用的当过去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介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想说双向互鉴呢，其实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说现在中澳文化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新的一个双向趋势。举个例子吧，2025年的时候呢，兵马俑啊，陕西的这个秦汉文明在珀斯的展览就非常成功，汇聚了125件珍贵的文物，其中30多件呢首次在澳洲展出，受到了澳洲民众的欢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说，2026年的2月份，澳大利亚的国家博物馆呢也把他们的原住民的文化呢赴华展演。这是我们想说第一点是在双向。第二个

0: 呢，就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科技的创新手法，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现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一个亮点。大家知道，数字技术迅速的发展，对全球的形成巨大的影响。那么，在我们文化交流，其实这是众多的工作中一项，它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把 AI 和很多行业加起来。那么文化传播中，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四大经典中的之一是《西游记》哈。那我们前不久呢，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办了一个《西游奇境》沉浸式的神话漫游体验展，也就是将《西游记》和 VR 技术深度的融合，让澳洲的观众可以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心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感受花果山的魅力，也可以感受这空中在身临其境，在空中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第三点，我们想说，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交流亮点，就现在就是。深耕青少年的群体，播种好友好的种子，因为我们始终认为青少年是未来，也是明天。那么他们是会影响到双边关系长远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例子，使馆呢就是驻堪培拉使馆，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熊猫竞赛的一个项目，叫做 Panda Competition， 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31届了。从最开始就纯粹的就是绘画的一些展览，往往是就是用澳洲小朋友想象中的中国或了解的中国，把它用书画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方式扩展到现在，不光是有绘画，还有编织品、陶艺、木工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是澳洲人眼中的，尤其青少年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然后2025年墨尔本的中国文化日也吸引了22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参与，13个文化体验区，也现场非常的热烈。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当时所在地悉尼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们也有很多展览项目，邀请了很多中学生当地的学校去参观观展，我们要让当地的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1: 是
0: 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说目前的这个双向交流的一个亮点，也是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机遇呢，就是说呢文化产业也有一些合作。那么过去我们更多是文化就纯交流了，那么产业呢涉及到有企业融入进来，那么这比如说中澳文化交流，这前不久呢也举行过一些中澳酿酒师沉浸式交流项目，那就跟文化跟葡萄酒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还有就是有我们也参观最近有些国内的在这边的一些文化企业，有的是琴行啊，有的是 AI 技术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在这边也有很多的项目。所以我们想说产业发展也是目前的一个亮点，这是目前主要几个亮点。那么机遇呢，我也很快的提一下，一个是机遇，现在是澳方有主动投入了，形成了双向买单的格局。其中我想提一个，就是澳洲政府在，实际上就是澳洲外交部啊，他们叫外交贸易部，
1: 是
0: 他们下面有一个澳中关系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已经投入了，据我看到的资料是4400万澳元，资助了209个合作项目，涵盖了研究合作、气候变化、艺术交流等领域。基金会表示，他们还会有继续的澳中关系的一些项目长期投资，预计呢。这个未来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本进入，这是一个双向的投资出现了，这是一个机遇。第二个我想去机遇就是什么呢？地方的文旅团组出海越来越多了，
1: 是，
0: 过去的中央团体出来就比较多，像中央八大院团、文旅部下面啊出来，无论是歌舞还是哪个领域都出来比较多。现在地方院团也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文化中心每年有2个合作伙伴，这两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中的选择2个。他们有大量地方文化特色也走出来，非常好。第三个机遇，我们想说就是原住民的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澳洲本身他们也很重视原住民的文化，中国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走出来，所以这方面的交流也是一个新的机遇。我想说，最后我们还想说就是，就是双方的旅游现在在疫情以后有所恢复，而且恢复的比较快。
1: 是，
0: 那么旅游呢，就是去年有个简单的数据，2025年呢。中国有100多万游客啊，我们两个一百多万很好记，100多万游客入境澳洲游的，那么消费呢是110亿澳元，人均呢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个各个国家来澳洲旅行之中的人均消费最多的，总数量也仅次于澳洲的邻居新西兰，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目前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亮点和机遇。其实旅游是我们领馆也好，文化中心也好，一块重要的项目，在国内呢，文旅部呢也很重视这一块，而且说实话，这块投资的钱还比较多，资金。那么我们想说，目前的旅游啊，就是刚才我们举了几个数字，是2025年的，但是我们还想说的就是，在持续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这方面，中国现在 也出台了很多对澳，不光是对澳，对全球的观众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政策。对，包括啊，我想说的这个，第一，你出行就那么几件事情是吧？你首先要签证要解决，然后你要考虑到怎么支付的问题，
1: 是，
0: 还有再就是说那个网络怎么通不通行啊，容不容易打的电话、啊，
1: 打电话等等，
0: 就这么几点。对，那么第一个核心便利，我想说签证和支付两大痛点，目前可以说对澳洲的旅行者来说。基本上是已经解决了。对于澳洲护照持有者，大家知道最大的利好是30天免签。这个受益的人呢，是凡是持有澳洲护照的公民都可以，不光是旅游签证，他还可以是商务、探亲、交流访问、过境都可以，不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了。那么有效期呢？我这里也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到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啊，
1: 还有半年的时间，
0: 还有半年时间，希望我们的澳洲的朋友们能抓住这些这么利好的机会，
1: 是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赶紧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另外还要补充说一下，其实入境呢还有很多实用的点，我想简单提一下。30天入境呢？它不是是当天算起，它从次日算起，而非入境当日啊。那这个是也是相当于送你一天了，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我特别还想提醒，就是说你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离境退税政策，对吧？现在过去举个例子啊，门槛降低了，过去的退税要从500块钱起，现在200块钱都可以退税，就是你消费了很少的东西，中国政府都把。收的
1: 退税
0: 全部退给你啊，而且退税呢，这个流程也比较简化了，今后是逐渐实现无纸化，在机场办理退税非常方便，退税的范围也广了。过去啊，也就是传统的茶叶啊、丝绸啊这些东西，现在国潮文创啊、智能数码、非遗工艺品，你买一些手机、智能数码机都、照相机都可以退税，所以它的范围也扩大了啊。最后还有支付也是现在逐渐应该说是无缝衔接，不仅中国大型的酒店景区支持 Visa、Mastercard， 现在也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都已经开通了国际卡绑定的功能，你只需要下载 APP， 绑定澳洲的银行卡就能像本地人一样的扫码支付。啊 ，Hello China 对吧？就是我知道是你们电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栏目嘛，
1: 是，
0: 而且它是跟中国相关的，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当地的澳洲民众呢提供一些赴华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那么我这里想说一下，就是说关于未来，我觉得我可以提一点，比如小小的这个期许一样的哈，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栏目，我是想未来能不能努力做到一个相对一个叫做我用这个词叫做有温度的文化翻译官。什么叫有温度文化翻译官呢？因为翻译官通常听起来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对你们这个栏目来说呢，他就把它拟人化一样，就像他做到一个就是说中澳之间，我们想说其实并不是说缺信息，信息交流有很多，但是咱们这个栏目怎么样突出自己的一个特点呢？我就说他一定要有一个是有温度的，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和更容易吸引到人们去欣赏它。为什么就比如说什么叫有温度，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栏目我们不只是播报纯粹的这个活动新闻客观事实，而除此之外还要深入到澳洲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采访一位刚刚用你们你好中国 APP 这个或者说听了你们的栏目去旅游的这个澳洲的一个游客，谈谈他的一些赴华感受啊。再比如说也可以说连线一位在中国里面以西安比如说以研学营里面教澳洲孩子去拓印中国非遗产品的这个传承人呢、就是更生动的一些人物进入到你的栏目中来，是不是使得这个栏目节目更加有温度一些？我们说的温度就这个意思，
1: 是
0: 就是要贴近到人，
1: 是
0: 就更不是冷冰冰的事实，
1: 是、
0: 这是我们想说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说也可以让澳洲听众参与到比如说我的中国故事啊这样的一些征文啊，或者一些体验感的一个分享啊，这些东西。对，第二个呢，我说咱们栏目也可以做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桥梁啊。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说澳中基金会也做了很多项目，他们在积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栏目呢可以关注他们的一些做的项目，因为澳中基金会官网可以很容易上去可以看到他们做了过去的项目，可以列出来很清楚。那这个官网上就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跟中国做的相关项目的一些信息。同样呢，还可以呢关注一下澳洲本土的文旅动态，同时也把中国最新的一些免签政策啊、APP 升级功能啊也传递出去。这就是一个双向需求。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更高的一个需求。如果咱们电台的这个栏目做得好，我们把它拔高一点，做一个我用这个词用的可能有点大，做一个代际友好的声音档案库。 咱们电台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访谈节目，
1: 是
0: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声音的一个累积。如果我们做的多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档案库，这个文化真正的传播它是需要时间沉淀的。那么希望呢，这个栏目能够持续记录一些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我们打引号叫做微光时刻，每个人可能都是小小的发光体，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些人的故事都集中在一起，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大的一束光，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曾经参加熊猫竞赛的澳洲的孩子后来去哪儿了，
1: 是
0: 他们，你想想已经31年了，有些当年参加的人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孩子，
1: 可能
0: 老了，
1: 都一直在参加，
0: 对，孩子都在参加了，所以这些特别的故事你找出来肯定有点就让人给人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0: 吧，
1: 是，
0: 而且这些声音片段流传出来若干年以后听起来都是一些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所以我说我还是期待这个澳洲朋友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旅游，也很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到澳洲来，我们之间形成一个双向互动。
1: 是。寄予我们这个栏目，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因为我是在也在想，我们在工作了半年多，也在想一直在做这一份就是推动中澳文化交流和旅游拓展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员的流动对于双边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发展，所以我想说呢，我现在用一个比较文学的语言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我是想说呢，是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好吧？这是我想送给大家的。
1: 真不愧是文化灿灿，
0: 谢谢谢谢，
1: 出口成章，为我们整个澳洲的小伙伴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去中国旅游、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画面。再次感谢月灿能够来到我们 Hello China 节目，我们也祝愿未来您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顺利。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音会，我是悉尼白老师。在澳洲有很多优秀的华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有医生、企业家、教授、艺术家，也有白手起家的普通移民。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勇敢地重新开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在山东农村，小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后来却站上了世界顶级芭蕾舞舞台。他的人生经历横跨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不仅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舞蹈家，也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更担任过昆士兰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他的名字叫李从信，今天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故事。1961年，李从信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寒门，家里一共有7个儿子，李从信排行老六。家里9口人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房子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并不是发财，而是能够吃饱饭。后来李从信在自传中回忆道，小时候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吃过树皮、野菜。贫穷并没有让他变得消沉，反而让他很早就知道，人生如果想要改变，就必须抓住机会，而机会很快来了。1972年，李从信11岁，北京舞蹈学院正在全国挑选舞蹈苗子，招生老师来到他们的小学。最开始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瘦瘦小小的农村孩子，就在招生老师准备离开的时候，李从信的小学老师忽然说了一句话，那个孩子你们还没看。就是这一句话，李从信获得了第二次机会。后来他被选中了，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命运，但我一直觉得真正改变李从信人生的并不是幸运，而是在幸运出现以后，他有勇气抓住。11岁离开父母，独自前往北京，在那个年代几乎意味着一个孩子从此要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他的父母选择支持他。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放手其实也是一种勇气。来到北京以后，李从信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甚至可以说很普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的身体条件并不好，基本功也落后于其他同学，一度学校甚至准备把他淘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师肖老师注意到了他。肖老师后来发现，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天赋，而是拼命。别人练1小时，他练3小时，别人休息，他继续练。很多年以后，李从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真正改变他的不是老师替他成功，而是老师让他第一次相信，原来我也可以。有时候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一生。时间很快到了1979年，中美恢复文化交流，美国休斯顿芭蕾舞团来到中国访问，他们看到了舞台上的李从信，被他身上自信从容的舞台气质所吸引，于是邀请他赴美交流。后来李从信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来到美国，他后来回忆到，第一次走进美国超市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商品，满大街都跑满了汽车，艺术家可以天马行空自由表达。这些画面对于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带来的冲击是难以形容的。后来李从信留在美国，成长为国际知名芭蕾舞演员。1987年，他与澳大利亚舞蹈演员 Mary 结婚。1995年，全家迁居澳大利亚，加入澳洲芭蕾舞团。就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一次脚踝受伤让李从信意识到，所有舞者都会有一天要离开舞台。很多人在人生走到这里的时候会开始害怕，但李从信没有。30多岁的他重新坐进教室学习金融，白天排练，晚上上课，连续坚持3年，后来成为股票经纪人。10几年以后，他又回到了最熟悉的舞台。2012年，受邀担任昆士兰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舞者，而是一个管理者。短短几年时间，昆士兰芭蕾舞团无论影响力还是经营规模，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很多人喜欢把李从信的人生称作传奇，可我更喜欢另一个词，重启。第一次重启，离开山东农村；第二次重启，走向世界舞台；第三次重启，学习金融；第四次重启，回归艺术。人生真正可贵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每一次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时候，依然愿意向前迈出那一步。也许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站在人生的某一个十字路口，又或者只是准备鼓起勇气做一个新的决定。如果是这样，希望李从信的故事能够带给你一点力量，因为人生并不是只有年轻时才有机会，真正的机会往往属于那些愿意不断重新出发的人。讲述华人精英故事，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音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性经济学的第二个层面是眷属时间。眷属时间可以简单理解为关系的世界。人不是单独生活的。我们每天都在关系里行动，和家人说话，和朋友相处，和同事合作，和社区互动，以及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所以，关系不是生活的附属品，关系本身就是我们生活品质的一部分。一个人就算物质条件不差，如果他的关系里长期充满紧张、比较、控制、防备，甚至掠夺，他也很难真正感到安定。因为人需要的不只是资源，人也需要被理解、被尊重和支持。所以，当我们谈格、致、诚、正时，它不只适用于个人成长，也适用于关系。先来谈谈关系中的格物，先观察关系的真实状态，而不是急着判断谁对谁错。比如在家庭里，我们是不是常常用指责代替沟通？在朋友之间，我们是不是表面关心，内心却一直比较？在工作里，我们是不是把合作变成了彼此防备？在不同文化之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别人？这些问题不一定舒服，但他们很真实。唯有看到真实的一面，我们才能看到解决方法。接着是致知，当我们愿意观察，就会慢慢看见，很多痛苦并不是因为物质不够，而是因为关系的运作方式出了问题。有些家庭不缺钱，但缺少好好说话的能力；有些团队不缺人才，但缺少基本的信任；有些社区不缺制度，但缺少人与人之间的照应；有些文化不缺历史，但缺少彼此理解的耐心。关系一旦失衡，人就会消耗很多内在能量。表面上大家还在生活、工作、合作，但心里其实一直处在紧绷状态。而诚意不是只看见别人的问题，也包括诚实地看见自己在关系中的位置。我们有时候也会比较，也会控制，也会害怕自己吃亏，也会希望别人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生活，也会在不安的时候用指责、冷漠或防备来保护自己。承认这些不是为了自责，而是为了让关系有重新调整的可能。最后是正心，正心不是要求自己永远温柔，也不是假装所有关系都很美好。正心是让自己在关系里少一点无意识的反应，多一点清楚的选择，少一点掠夺，多一点边界与成全，少一点竞争，多一点真正有效的合作，少一点比较，多一点看见每个人的不同位置。如果一个家庭能这样，家就不只是住在一起的地方，而会慢慢变成可以恢复能量的地方。如果一个社区能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只是临近，而是开始有照应。如果不同文化之间能这样，交流就不只是展示自己，也包括理解别人的生活经验。所以，一个自在的世界不是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舒服，而是我们开始学习在关系里减少消耗，增加信任，减少比较，增加彼此成就的空间。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比如一个家庭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每周选一个晚上20分钟，不讨论谁对谁错，也不急着解决问题，只做三件事，好好聆听对方想说的不答的。第一，每个人说一件这周让自己感到压力的事。第二，每个人说一件希望家人理解自己的事。第三，每个人说一件自己愿意为家庭气氛做的小调整，可能只是少一点催促，或是说话慢一点，可能是吃饭时先不看手机，孩子说话时父母先听完再回应，也可能是家人忙的时候主动分担一件小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关系的改变往往不是从大道理开始，而是从一次清楚的对话，一次由内省过后做出的反应，一次愿意理解对方的选择开始。眷属世间，自在世界。
1: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2: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1: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3: 牛子厚注意到这个女子，她头上戴着一朵白花，歌喉婉转，细腻轻柔，悲悲切切的很有韵味。这个女子正拿着断了的琴弦，不知所措。见牛子厚看她，慌忙起身跪地求饶：“请大老爷饶恕，小女子不是有意的。”牛子厚笑着说：“哈哈，没人怪你，姑娘身上有孝。请问，
4: 家父刚刚去世，小女子失去护佑，只好卖艺为生。”
3: 哦，牛子厚叹了口气，拿出一锭银子，请这个女子再弹一曲《高山流水》。女子感激万分，换了弦，弹起了《高山流水》。一曲终了，牛子厚连声叫好，然后又向女子借过琵琶，学着女子的样子弹拨起来。那个女子也不见外，站在一旁指点。谭新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咪咪地笑着，也不插言。玩了一会儿，谭新培还有一场戏，两人走出了茶馆。谭新培坐上自己的骡车先走了，牛子厚没什么急事儿，独自一人信步往回走着。他偶一回头，发现身后不远处那个唱曲儿的女子怀抱琵琶紧跟着他。当然他也没在意，直到了原生庆银号的门口，他再一次回头的时候，竟然又看到那个女子，他这才上了心。他站住了：“姑娘，一路跟着我是不是有事儿？”女子表情怯怯的，抬起头看了一眼牛子后，又低下头：“
4: 小女子愿意为大老爷抚琴鼓瑟，服侍终生。”
3: 牛子后哈哈一笑说：“啊，多谢姑娘美意，只是我已经有了家室，怕无福消受啊。”“
4: 小女子不求名分，不求富贵，愿意终身相守，伺候大老爷。你我萍水相逢，不知根底呀。曲为终而弦断，小女子得遇知音，是前世注定。”
3: 牛子厚心中一动，注视他片刻，还是摇了摇头：“姑娘，牛某怕承受不起厚爱，谢了，姑娘请回吧。”说完便走进大门。第二天，牛子厚闲来无事，在屋里自拉自唱。忽然院外传来一阵琵琶声，正是《高山流水》。牛子厚一愣，他仔细倾听，想起昨天跟着他的那位女子，便喊周焕忠去看看。周焕忠硬着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了，说就是一个卖艺的女子在弹着琵琶。牛子厚知道这个女子恐怕不是单纯的卖艺，女子昨天说的话显然是以身相许的意思。虽说牛家不反对纳妾，但他还没有纳妾的想法，何况这个女子来路不明，他也不可能贸然答应。他让周焕忠拿了一锭银子送给他。不料接连几天，那个女子都来了，坐在离原生庆大门不远处弹着琵琶。牛子厚很为这个女子的执着而称奇，有几次听到琵琶曲，他差不多想走出去和那个女子说说话，哪怕是劝上几句，但是他没有做，只让周焕忠送出一锭银子。他不知道那个女子会坚持多久，好在他就要离开北京回家了，等他走了，自然也让那个女子绝了念头。临走那天，牛子厚和刘寿卿正在和梁翠茹等人告别的时候，周焕忠手里拖着一包东西进来了，说是每天弹琵琶那位女子让交给你的。牛子厚打开布包，里面赫然是五锭银子。牛子厚愣了片刻，他吩咐周焕忠把那个女子叫进来。他看着众人猜疑的目光，竟然有些难为情的咧嘴笑了一下。 女子被周焕忠领进了屋，当听就给牛子浩跪下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惹得一屋子的人都有些心酸。女子自述，姓金，名玉山，河北人士，父亲死后孤身一人流落京城，靠卖艺挣点糊口的银子，饥一顿饱一顿，还常常被人欺负，有几次差点沦落风尘。女子边哭边说，只求牛老爷带她一起走，赏口饱饭吃就行，她当牛做马报答她。牛子后想了一会儿，抬头看看众人，众人都没什么表示，好像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只是等着他发话就是了。牛子后决定收下金玉山，带回吉林。傍晚的时候，牛子后一行的车队来到了龙家铺客栈，这是牛家的一个客栈，早有梁翠如派人传了信儿，客栈掌柜的迎了出来。牛子后和刘寿卿随着客栈掌柜的走进院子，见到几个借差出出进进，便注意多看了几眼。掌柜的小声解释说，是押解犯人的，听说是当官的蒙难，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往黑龙江发配的。牛子后四下看了看，没看见被难之家的人，也没好多问。夜里的时候，牛子后让金氏教他弹奏琵琶，两个人一边说笑一边弹着。牛子后有根底儿，学什么乐件都很快，学了几遍差不多就能够弹成调了。金玉山看着他，眼神里透着欣喜。他正兴致勃勃地弹着，忽然间停住了，侧耳盯着外面。金玉山也注意了起来，一阵哭声断断续续地传了进来。牛子后朝外屋喊道，小周，看看外面谁在哭啊。周焕忠应声走出门去，不一会儿回来了，说院子里两个值班的借差不让他过去。牛子后想，一定是那家落难之人，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悲痛万分，所以哭泣，外人也是爱莫能助。牛子后也不再去想了，和金氏收拾收拾就睡下了。半夜里面又听到院子里面闹糟糟的乱了一阵子，早晨起来就听说那波公差和被难之家已经上路了。吃过早饭，牛子后让金玉山先上车，自己和掌柜的说话告别。金玉山撩开车帘正要上车，忽然惊叫一声，人，一个人。牛子后急忙上前撩开车帘，只见车厢里面蜷缩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正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掌柜的上前细看，又坏了，这好像是那家的小姐。女孩说她不是小姐，是小姐奶妈的女儿，叫李婉儿。主人说流放地很远，远在几千里，生死难料，让她自己找条活路。昨天吃饭的时候听掌柜的说，刚住进来的牛东家是个大善人，他就躲进他的车子了。牛子后问道，你想让我送你回家？李婉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5: 我没家了，牛老爷救我一命，我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您。
3: 这回牛子后犯难了，这刚刚收了一个金氏，不想又冒出一个愿意给他当牛做马的女孩。这个女孩看着也怪可怜的，无家可归，他总不能把她扔在半道上，可带回家又该怎么办呢？刘寿卿说了，老太太屋里不是还缺个丫头吗？带回去送给老太太，伺候老太太吧。牛子后想起母亲确实说过要换个丫头的事儿，这个倒是主动送上门来了，看着倒挺机灵的，手脚也麻利，只是年龄太小了些。他决定先带回吉林再说。牛子后不打招呼，便带回个姨太太，这对乌雅氏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蔑视， 尤其这个姨太太还是个唱曲儿的，更令他难以接受。他大闹起来，将随手抓到的东西全都摔到地上，任碎片四溅。客厅里面有一架用紫檀木打制的古玩架，架上摆了很多瓷器之类的玩意儿。吴雅是伸手就抓，抓到什么就摔什么。这牛子厚不申辩，也不阻拦，偶尔还会递过来一件他够不着的东西让他摔。闹了半宿，吴雅是忽然觉得闹得没意思了，仰靠着贝多，一脸的无奈和凄然。牛子厚这才说话了：“闹够了。”吴雅是苦笑着：“
4: 命，这就是女人的命。我也看明白了，这恐怕刚刚开始。罢了罢了，由着你。不过，我有言在先，今后不管你娶多少个小的，都必须尊我为大。这个家我说了算，生下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必须管我叫妈，管他叫姨。孩子三岁之前，由我带着。”
3: 牛子厚息事宁人地说道：“行行，依着你。”吴雅士又说道：“
4: 那个小的，你打算怎么办？”“
3: 先让金玉山带着吧，大一点了，送给妈屋里面当丫头。”第二天，金玉山被叫到了上房，牛子厚和吴雅士坐在炕沿边上，一个丫鬟立在一旁。金玉山跪在地上，深深地磕了个头：“
4: 玉山，拜见大奶奶。”
3: 吴雅士也不理他，自顾端着茶杯喝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一脸的蔑视。金玉山深埋着头，身子禁不住直颤抖。牛子厚不忍了，让丫鬟把他扶起来。这时候吴雅士说话了，口气是不容置疑：“
6: 牛家是个大家，大家有大家的规矩。像你们这种人，平日里不知都接触些啥人，身上毛病不少。那些不三不四的做派我是看不惯的，我也不允许在我们牛家有伤风败俗的事儿。如果让我发现了，绝不轻饶。”
3: 金玉山唯唯诺诺地听着，大气儿都不敢出。吴雅是看了一眼牛子厚，脸上透着得意，仿佛被吓住的是牛子厚，让他享受了一种报复后的快意。他又吩咐丫鬟翠玉把那个小姑娘叫过来。翠玉出去了一会儿才回来，身后跟着李婉儿。翠玉说是在后院私塾那儿把她找来的。李婉儿跪下施礼之后，吴雅士就吩咐她先跟着二姨太，手脚要干净，要懂规矩，要勤快。牛子厚说：“这孩子还太小，哪能当丫鬟使啊？”“
6: 那我不能白养活一个人呢。”
3: 李婉儿跪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起来。吴雅士问他还要怎么的，他说了一句：“
5: 我不当丫鬟，我要念书。”
3: 吴雅士惊讶了，他不相信似的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
5: 我不当丫鬟，我要念书。”
3: 吴雅士不曾想在小姑娘这儿遇到了麻烦，他愣了一会儿，才忍无可忍地喊道：“
7: 翠玉，拿家法来，反了你了！生就的丫鬟命，你不伺候人，倒要别人伺候你不成？”
3: 李婉儿扬着头：“
5: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伺候人。”
3: 坐在一旁的牛子厚哈哈笑了起来。吴雅士没好气地说道：“
7: 你还笑？瞧你把啥人弄回家来了，连个丫头都可以造反了。”
3: 这时候牛子厚问道：“婉儿，你念过书？”“
5: 我陪主人家的小姐念过书。”“
7: 哼，陪小姐念书，那你也是个丫头，你倒要在我家当小姐不成？”“
5: 我不想当小姐，我就是想念书。”“
7: 行了行了，轰出去，轰出去算了。”
3: 这时候牛子厚赶忙打圆场：“哎，别，就让他念吧，啊，
7: 吴雅是瞪起了眼睛，啥？让一个丫头念书？
3: 牛子厚没理他，只是对李婉儿说：“婉儿，就算我白养着你，你得好好念书，念不好，我可不饶你。”
8: 李婉儿先前还不肯相信似的看着牛子厚，等看出他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高兴地跳了起来：“
7: 谢牛老爷！”
3: 牛子厚呵呵笑起来。不过他转头看乌雅士的时候，乌雅士已经拂袖而去。
8: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牛家的生意一如既往，在全国各处有开有关，却仍是红红火火。牛家大院的日子也按照不久般的过着。二姨太金玉山生了一个儿子，大号锦章，乳名连贵儿，又为牛家大院添了生气。牛秉镇娶了亲，虽说过继给了牛祥林，可裴二奶是不会把牛祥林名下的产业给他的。牛子厚又给他另拨了几家买卖，牛秉镇便自立门户经营去了。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也都定了亲，一个许给了盛京将军，一个唐阿的孙子，一个许了乌拉街打鱼楼的二侯之子，另一个许了金将军的儿子。婆家的家世都很显赫，显然是乌雅氏亲定的婚事，牛子厚并未加干涉。在牛家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里，最特殊的就是裴少卿和李婉儿。他们俩不是牛家的人，但从小生活在大院里，和牛家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完全融进了大院的生活，说着一口关东话。他们不是主人，可他们也不是下人，没有人干涉他们的事儿。裴少卿显得有点孤僻，不太合群，喜欢独来独往，李婉儿却很会讨人喜欢，谁有个大事小情求到他，准没二话，人又聪明，心灵手巧，对什么事儿都感兴趣，学啥像啥。他竟然偷偷的跟着周焕忠学起了武艺，耍起了一招一式，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周焕忠自小跟牛子厚走南闯北，后来拜了一位从关里来的武师，学了功夫，也成了练家子，看着就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壮汉。平日里跟在牛子厚身边，就是一副保镖的架势。李婉儿说跟他习武，他也没当回事儿，高兴了就教他两招，不曾想他还真的练了起来，偶尔还跟他比试几下子。周焕忠说：“你练成了，干脆给东家当保镖吧。”李婉儿说：“那你替我在东家面前说一声。”周焕忠就笑，说：“你还当真呢？你当了保镖，我干啥去？”李婉儿也笑，说：“我跟你说着玩呢，不许告诉东家我跟你学武的事儿。”周焕忠笑呵呵地答应。在牛家大院，除了乌雅氏，上上下下的人都和他处得很浑合，几乎没有不说他好的。李婉儿和牛汉章、裴少卿年龄相当，牛汉章叫裴少卿二叔，李婉儿却不肯，一口一个少卿的叫着。他比牛汉章大两岁，却又不肯让牛汉章叫他姐，这辈分就有些乱了。李婉儿一听牛汉章喊裴少卿二叔，他就笑，裴少卿就生气，说：“你也得喊我二叔。”李婉儿说：“我又不是你们牛家的人。”裴少卿说：“你要是和他好的话，你就得喊我二叔。”李婉儿脸一沉，不再理他。到私塾念书，李婉儿比别人都先到，打扫完教室，给先生预备茶水。这些事儿本来是下人做的，但李婉儿主动承担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在牛家的身份本来就是丫鬟，到私塾念书是名不正言不顺，牛子厚答应他念书，他已经很感激了。乌雅氏为此对他冷淡，他也一点都不抱怨，还成天乐呵呵的。裴少卿进来的时候，屋里面只有李婉儿。他看也不看李婉儿，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3: 李婉儿也没看他的脸色，笑着打招呼：“少卿。”裴少卿一本正经地说：“
9: 叫我二叔。”“
3: 你又不是老牛家的人，冲哪门子二叔啊？”“
9: 你也不是老牛家的人。”“
3: 那碍你啥事儿？”“
9: 你就不想离开牛家大院？”
3: 对话之间，李婉儿感觉很奇怪：“我过得好好的，为啥要离开？”
8: 这时候，裴少卿的语气里有了另一种味道。
6: 我知道你是想嫁给牛汉章，牛大少爷，将来好当牛家的大少奶奶。
8: 裴少卿的话音没落，李婉儿上前就是一拳，将他打了个趔趄，又一把扭住他说：“
3: 你再说一遍。”
8: 这时候，牛汉章和其他几个孩子正好进来，看到李婉儿。
10: 98.5 2000 FM。